0: 硬的木柱硬地鬼来夹破你硬地，喂，不接，别骂了，啊？
1: 当真？
0: 呀，
1: 那这是不讲的，我们说不买的马拉克哟，妈咪，我们不能真说不买的，不吃的硬干是哪里发的呢？
0: 喂，不得广告，喂，不得破了，说不破卡皮卡，
1: 不真干净。
0: 你我老爱发饭给那猪，把狗子拉给放我上。那全部都给阿公拿走。